0: 朋友。Hi, Argentina, 面向世界。
1: Hi, Argentina, vers le monde.
2: Hi, Argentina, to the world.
0: Hi,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。
3: Hi, Argentina.

0: Argentina 面向世界。
1: Rai, Argentine vers le monde.
2: Rai, Argentina to the world.
0: Rai, 世界に向けて。